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我是李英宏 ，A.K.A. DJ Diddy Long。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？转开 FM 88.7 正大之声，让音乐嗨爆你的夜。

末日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们开始储粮吧。你喜欢吃的都为你备好，趁假日一起到野外去，预早寻找神秘的洞穴，好等末日前藏起你与我。你说你还未去过欧洲，还未看透我的念，还未与我好好疯狂过。我说九月一起去巴黎吧，在末日前尝一口香榭丽舍的月朱古力，画到王尔德墓前画一幅画，一起模仿波德莱尔的游荡生活。亲爱的，末日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我说让我们紧贴着，在高山尽头看城市陨落。你说你害怕从高处堕下，我说我会牵着你手，保护你到最后，直到人类灭亡。

0: 天的话，那个还是痛苦的。
1: 嗯。
0: 哦，戒烟开始是痛苦的，不过戒烟是少。
1: 点卖烟搞嘅？
0: 戒烟就跟住神坛下，神坛下搞嘅，神坛。
1: 神坛下搞嘅又咩啊？
0: 神坛下搞嘅神像店的雷公劈住前面开，唔系用黄光水嘅，唔系用黄光讲水，讲下讲水戒烟开。田中我庙欢迎古讲，两双白草三成块，点点点点开水库。快快水库供应了。

反而担心自己不在名单里面，反而担心裁员只不过是传言，员工都惊怕梦想不能兑现，他们都想逃脱企业的魔掌，他们都不想在这里留得长，要离开又顺便取得一个月赔偿，入职三年都只是加到10,000元一个月粮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我是 Waterman， 没事多喝水，多做好事。一个人的爱也许很小，但很多人的爱就是很大的力量。今年春天，我们收集了很多很多声音，一起大声唱出爱。现在，就要让世界听见，爱很大。

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。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正大之声 ，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